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位日本某大集团的总裁与他的一位朋友在大阪的一家餐厅招待客人，众人一边谈公事，一边吃着丰盛的餐点。就在大伙儿即将用膳完毕时，这位知名的总裁凑近身边的朋友，低声地说：“
1: 请服务生帮我找来烹调牛排的主厨好吗？”
0: 之后他还特别叮咛：“
1: 不要找经理，找主厨就好。”
0: 那位随行的朋友发现这位总裁的牛排只吃了一半，他心里立刻有了准备，待会儿的场面可能会很难堪。他找到主厨，把他带到桌旁。主厨一看到那个盘子里剩下的一半牛排，就显得很紧张。那位总裁注意到了主厨的表情，立刻对他说：“
1: 请不要误会，牛排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只能吃一半，原因不是在于你的厨艺，这牛排实在很好吃，可是我今年已经80岁了，胃口已经大不如前。我请你来是因为我担心，怕你看到被送回厨房的牛排只吃了一半，心里会难过跟挫折。”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这位总裁，他待人厚道，处处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如此才能赢得成功，赢得人心。有人认为要成功必须脸皮要厚，心要黑，但是故事中这位总裁的风范，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待人厚道，必能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与信赖，这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人际 EQ。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不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他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的，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鹿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

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总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和你听着罗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些叔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不上我自己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为人的事，机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成为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

还是一个长假妈回美国的娘家你把什么事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在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起吃着甜点看着卫视电影台而那熟悉的烟草味却

在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骑着单车离去的背影，慢慢融入背景，止不住。

破，心血也有了成果。每两三个月才能见面，见面时你白发也增多。妈妈也时常挂念你，搬家时整理着照片，一不小心又掉入回忆画面里。前几天我又梦见我回到从前，回到那懵懂的童年，破镜又重圆。而当我醒来时，伤口再次撕裂，我用力的把头按进枕头里，还是不能够止血。

为谁也没有能力夺走我们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世界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

感谢您使用人格特化疗程正式版，让我们再联络，再联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划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

0: 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还是不习惯讲斯哥，最始终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被战犯。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基层岗位开始的，往往是职场上薪资最低的工作。当工作一阵子，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职位通常会逐渐的上升，有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薪资。而好员工通常不会停留在基层岗位太久，基督徒也不应该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太久。保罗斥责加拉太人的灵命仍然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因为他们一直固守摩西的律法而阻碍了成长。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入门，却退步到信靠自己的好行为，而非耶稣基督。哥林多的信徒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经常争吵。

专注在人的特性和成就上。他们的表现好像是属灵的婴儿，而不是成熟的信徒。这个问题现在仍旧困扰着我们。我们对自己的努力引以为傲，却无视于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上帝并未因我们的善行而深受感动。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入门的阶段，相反的，让我们在恩典上成长，并且以心中的爱来服侍主。依靠圣灵，我们可以过着荣耀基督的生活。有些应当站在前线的基督徒，却仍旧在做基本训练。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

一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迪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壁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迪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艾迪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迪巴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他新婚时，他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他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他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他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
2: 歌声
1: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的日常乐听室录音地点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在今年的6月中旬呢，我来到了芬兰这个距离台湾非常遥远的国度，进行为期将近1个多月的实习，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要趁着还热腾腾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芬兰的日常以及生活。那为什么会来到芬兰实习？其实是跟着我所

就读的师大民族音乐所的一个计划而来的。而我们所来到的地方是芬兰一个很小的城镇，叫做 Kaustinen。 可能如果有去过芬兰有来到芬兰旅行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地方应该是挺陌生，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知名的观光景点，而且这个城镇也非常的小，总人口数非常的少，然后面积也不大，也就是说整个镇上的镇中心的面积并不大。但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民俗音乐中心。那为什么芬兰最重要的民俗音乐中心竟然会盖在这边？其实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Fiddle 其实就是小提琴的意思，不过跟我们的 Violin 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提到 Violin 通常指的就是西洋古典音乐所演奏的小提琴，那 Fiddle 它的乐器其实跟古典乐小提琴一样，可是演奏方法不一样。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Fiddle Tradition， 就是小提琴的演奏传统，它被列为联合国的无形世界文化遗产。那除此之外，这里也有非常多的居民或是说音乐家在演奏着芬兰的传统乐器，也就是例如像芬兰筝，我们常常会说它叫 Gongdele 这样的乐器。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某种形式上保存了，而且也拥有了这样的无形文化资产。因此芬兰政府就将这个音乐机构，民俗音乐机构设立在这个地方。那这也是我们来这里实习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点。而除此之外， Kaustinen 这个地方在每年的七月都会举办世界音乐节，为期一周。这个小小的城镇可能人口大概10万人，当时到时候会聚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以及音乐群体，而且也是芬兰音乐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盛事，所以我们也会来到这里参与。那对于这件事情我其实感到非常的期待，因为在2年前其实我们就有跟芬兰这里当地的音乐家大喇里老师们乐团合作，并且在台湾演出芬兰民谣，那一场对我的影响跟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时候我就非常期待如果有一天可以来到 Kaustinen 或是来到芬兰这个地方来看看当地的传统音乐该有多好。如今我的梦想成真，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有趣的地方待会儿再来跟您分享。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其实就是大喇里乐团他们所录制的一首歌曲，它的曲名非常的长，叫做 Noyang Simba Goivun Dungoa Vasten。 我的芬兰文念的不是很好，不过这是一首传统民谣。但是刚刚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它听起来很不民谣，我们想象的传统民谣可能会有一点像是我们常听到的爱尔兰民谣等等这样的一个形式，但它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流行，非常的现代。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深深的被感动，因为它的伴奏非常的纯粹，而我是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它是一首传统民谣，本来我也以为它是一首当代的创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大喇里乐团他们将这首传统民谣用比较现代的方式，例如用吉他伴奏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改编，所以让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现代流行又好听。那这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在开头放这首歌曲。这首歌它的歌词大意是在说，我靠在白桦树下等待着我的爱人。其实它是一首失恋的歌，可是从这个音乐里面我们就可以听见或是看见芬兰的自然景观，或是他们非常知名的一个植物叫做白桦树。那接下来在这集节目就要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的第一周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下一首再来跟您分享一个同样是来自于大喇里乐团的乐曲，不过我实在是不太会念这个芬兰文。总之这首歌它叫做跟着约翰雅各布彭萨尔散步。

这首歌曲叫做《跟着彭萨尔先生散步》，但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跟着彭萨尔先生，我们是跟着芬兰人散步，有吗？我们在最近来到了高斯蒂嫩这个小城镇，但这个地方的交通其实没有这么的便利，它到附近比较大的城市叫做狗狗啦，车程如果搭巴士的话也是要40分钟，而且一天只有一班车，也就是说只有一班车去一班车回，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被困在这里了，但坦白说现在台湾是六月嘛，六月应该是据说啦在下着暴雨，就是梅雨季的末期，然后迎来炙热的夏天。不过芬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气温甚至有到10度以下，所以我还跑去买了一件防水防风的外套，因为真的会寒，可是在白天的时候也非常的舒适。举例来说，我在录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大概有19度，到今天可能会到20几度，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温暖阳光晴朗的好天气，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为什么在开头会想要跟您分享这一首听起来就是走路步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们来这里真的走很多路，刚刚我提到说交通非常的不便，可是反过来说在这里的生活步调也比较慢，所以多了很多必须或是可以走路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常常待在户外啦。举例来说，我现在录音的时候其实就坐在草地上录音，非常的幸福，但可能会听到有一些自然的风声、鸟叫声或是车子经过的声音，不过没关系，我就把它当成是录音的时候的背景音了。那聊聊来到这里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好了，其实我想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共同的回忆，当你夏天来到北欧的国家，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白天非常的长。昨天稍微查了一下，现在芬兰这个地方的日照时间，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啦，有20个小时，

是说你一整天有20个小时都是白天，只有4小时是晚上。但是这个晚上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在台湾如果遇到深夜的话，基本上就是全黑，对吧？如果没有路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可是在芬兰，我发现即便天黑了，看起来的天色可能跟台湾大概傍晚5、6点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其实没有非常的黑。那就会有人问我说，哎，那这样睡觉会不会睡不着，因为就没有很黑？其实还好，因为这个日照时间长的缘故，所以芬兰人他们在摆设床的位置基本上就不会让你的眼睛是对着窗外，而且也家家户户一定都有窗帘，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睡不着。那这样子对于一个人的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哎，我来了一周之后，我觉得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你的白天时间很长，那我就发现人的身体时钟就会觉得，哦，白天好像应该要做事情。所以对于一个亚洲人来到芬兰，我的晚餐时间会变得非常的晚。我在台湾可能6点、7点就吃晚餐，但在这里我8点、9点吃晚餐，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天色正亮，看起来跟台湾的早上8、9点差不多。所以我的白天很长，我就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哦，我的白天还没有过完，我应该要多做点事情，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回家休息。好，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调试的，因为如果我在看待或是跟这里的芬兰人相处的话，就会发现没有，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跟时间以及步调不太会被这个白天非常的长所影响。不过反过来说，他们可能假设4、5点下班好了，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外面享受阳光，可能去运动啊，或是跳到河边去游泳啊等等的。也就是说他们会非常的把握夏日这个阳光普照的时间，享受户外生活。这个也大大的影响了芬兰的艺术与文化，甚至是他们的节庆。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向您娓娓道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历到一个因为大自然的影响而对于人的生理时钟或是步调有所影响的一个很有趣的体会。接下来想要先来跟您聊聊的就是关于高斯蒂能这个地方的 Fiddle Tradition， 就是小提琴传统。先来跟您分享一首歌，叫做 Yogi Yenga， 这是一个来自于也是算是高斯蒂能附近城镇的一个乐团，叫做 JPP。 JPP 的那个 J 是亚维伦，亚维伦它是一个地区，那这个地方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姓氏都会叫亚维拉。亚维拉是这个地区非常知名的一个小提琴家族，也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音乐人，而且是民俗音乐家，叫做贝里马里。贝里马里就是民俗音乐家，所以在高斯蒂能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乐人之家的地方，也是我们上课的其中一个地点。好，在继续讲之前，先来听这首歌，叫做 Yogi Yenga， 是一个小提琴的音乐，来听听看，在芬兰的民俗小提琴演奏起来是什么样子。

容我更正一下，这首歌曲并不是来自于 JPP， 而是来自于也是 Gostinen 一个知名的小提琴团体叫做 Freak， 他们所演奏的 Yogi Yenga。 这首听起来有舞曲的感觉是吧？这个也是 Gostinen 这个地方的小提琴传统，他们常常会拿来伴奏的场域，也就是在一个公众的聚会啊，舞蹈的地方。但为什么它会特别被列入联合国的无形文化遗产？是因为它的演奏方式非常的特别，而这样的 fiddle tradition 在这里也别有意义。我觉得这跟芬兰的自然景观有关。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芬兰的传统乐器，或是他们所使用的乐器，会发现使用了大量的木材。小提琴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木材。那芬兰这个地方有非常高密度的森林面积，所以他们要取得木材非常容易，甚至可以说对于芬兰人而言，木头是非常熟悉的一项植物，所以他们常常会将它使用来制造乐器。那我在接触到芬兰的 fiddle 的时候，最让我不容易适应也觉得最有趣的差别是，我们在演奏古典小提琴会很在意音色是否优美，但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审美标准完全的不一样。这点就反映在我们跟大拉里乐团的老师上课当中他们所分享的。对我们来说，小提琴是一个很精密的艺术工艺，然后要制造一把小提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大拉瑞的老师就提到说，当这个乐器从西欧流到北欧之后，当地的农民，就是 Gostinen 或是说芬兰的农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乐器就说，哦，这个看起来没有很难做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觉得这反映了两件事，一个是木头木材对于当地人来说真的非常的熟悉，所以不管他们看到什么样形状的乐器，只要是还有木头做的，他们都会觉得不会很困难就完成。第二个是在这里他们在面对艺术或是所谓的音乐，或许并不像是把它放在一个殿堂级的舞台音乐厅去看待，而是他们常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芬兰的农民他们就开始制作了自己的小提琴，试着让它发出声音，然后按照他们的美感去制造小提琴，就慢慢的形塑出了现在的这个 fiddle tradition。 所以如果在演奏芬兰的传统小提琴，你就会发现跟古典乐真的很不一样。像现代的话，我们常常会使用肩垫，就是会靠在提琴下面，让你的演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演奏的一个工具就对了。当然你在看当地的贝里玛尼，就是乐人，他们可能还是会使用肩垫，但是更传统的他们可能真的没有使用肩垫，也没有夹琴，然后整个的演奏方式看起来更加的随性，但是那个

音色极好，就是民俗民谣音乐该有的声音，我就真的拉不出来，所以才要来上课。那其实在刚刚的分享里面，我就一直提到说，诶，小提琴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放在音乐厅或是舞台上殿堂的乐器，它是长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会在哪里演奏呢？像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宴卡，它就是在舞会，而且是大家茶余饭后跳舞，可能就生个萤火，或是在某一个公众场合，在婚礼上等等的地方一起跳舞的地方会听到小提琴音乐。除此之外就是日常生活，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有一点像是假设这个民族很爱弹吉他好了，他可能就坐在家里的门口，然后他就弹着吉他，然后唱着歌，就是这样的一个乐器。可能会演奏小提琴，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唱 tradition， 就是传统的乐曲，他们叫 tune， 就是曲调。这样的传统在台湾有吗？我想了一下，诶，其实有。我们在提到传统的台湾民谣音乐，可能会想到的像是陈达，他演奏的是乐琴。在之前的几集节目里面，我曾经提到简尚仁老师，他有一次去田调去拜访了陈达老先生，他就看到陈达坐在他家门口弹着乐琴，然后唱着思想曲。所以当我看到高斯金人的小提琴传统，提琴传统被发生在可能一些音乐人或是当地人记录的影片里面，就让我想到了台湾的乐琴或是思想曲这样的传统曲调，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在这礼拜的分享里面，我看到一个画面很感动，就是他们演奏小提琴的场域真的就很路边哦。举例来说，可能是在加油站的咖啡厅，或者是在加油站的披萨店，或者是反正就是任何公众场合，可能就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地方。这个就是他们的 fiddle tradition。看了其实很羡慕，但也让我同时在思考：诶，台湾有这样的传统吗？或许有，那它现在还存在着吗？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才会被列入 UNESCO 的无形文化遗产。因为这样的场景在现代社会确实越来越少见的。当西方的音乐厅文化入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之后，有一些原本存在于日常生活、存在在路边的音乐，也慢慢的被消失了。但被这样子保存下来，它是好的吗？某种层面，我觉得是好的，这个我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好像这样的传统被保存或被传承的形式比较合适的是，当它进入到人们的生命、人们的生活里面，而且是再次进入。但它容易吗？或许不是这么容易。所以这也是我来实习的时候我非常想要知道也非常想要了解的，他们到底如何去推广，而这件事情在这里实践的如何，那在台湾可以怎么做呢？好，聊得太严肃了，今天上半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下半段我要来跟您分享，我来这里当然不是只有实习，还是有玩乐的成分在的，所以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旅行，先来听一首乐曲，再来跟您分享。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个来自于芬兰的女性团体，她叫做 Vagina。 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播一个女性的歌唱的传统曲目，是因为我来到芬兰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男女可能相较于我过去所去的地方或是台湾社会好像更加平等一点。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面，会担任保全、担任警卫、担任警察，大多都还是男性。警察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女警没有错，可是如果是保全，通常都会是一个壮硕的男性。不过我一落地芬兰，我就在他们的地铁上看到了两位女性保全，然后他们开着大卡车的也是女性。那后来我们到这里来进行交流跟学习的时候，机构的研究员就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女性在于芬兰的传统音乐传承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跟角色，对他们来说是不容易忽视女性在于社会推广或是社会推进当中的存在的。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要播这个是 Vagina 他们的 Madalia Musti 这首歌曲。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今天这一集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生活的第一周。我不会在这里住很久，但是也不算短，因为我会在这里待上一个半月的时间。而我所在的地方是位于 Gaustinen， 大概是在芬兰的中部，比赫尔辛基再往北一点的城市，不靠海哦，但它也称不上城市，就只是一个小镇。而在这里有非常传统的芬兰民谣保存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民俗音乐中心建立于此，所以我就是来这边实习。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来自于 Freak 乐团的 Frost on Fiddles。 我们来的这一周非常的特别，我们正好遇到了对于芬兰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一年当中的重要庆典之一，就是仲夏节。仲夏节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永昼跟永夜。那在芬兰是有的，有一些地方有啦，有一些地方没有，因为像比较南边一点的城市可能就还有晚上，不过日照时间还是非常的长。但你如果越往北走，确实就是永昼跟永夜。那永夜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整天都没有白天，整天都是黑夜。不过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当夏日来到，他们会非常的珍惜而且期待。这是为什么会有仲夏节的活动。那仲夏节的那一天就是一整年当中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仲夏节会做什么事情呢？先来谈谈今年仲夏节我去了哪儿好了。仲夏节快到的时候，整个芬兰的人都会预备过节。预备过节我不确定会不会特别做什么样的行为，但基本上他们就是准备要放假了啦，一定是全国一起放假，所以在这一天或是说这个周末，很多的商店都不会开。那我们在来之前，当地的实习机构带我们的老师就有跟我们说，哦，你们来的第一个周末会遇到仲夏节，所以你们可以安排看看有没有想要去哪里走走。不过基本上在 Gaustinen 这个地方就是个空城，而如今真的是个空城那也加上仲夏节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被提前放假了。于是我们就去了一个大家在冬天才会去的城镇旅行，叫做 Rovaniemi， 也就是圣诞老人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想说，我们都来到芬兰了，如果不去一下是否有点可惜呢？那我们果真去了夏天的圣诞老人村，没有太多的观光客，但圣诞老人仍然在家，所以我们有跟他进行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跟沟通。尤其他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甚至还问我们说，你们是来自于台湾的台北、台中、高雄还是屏东呢？然后我们就哇哦，要当一个圣诞老人真是不容易但我觉得在这一趟的短短的旅程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仲夏节。仲夏这个词在我们的旅行当中一直频繁的出现。不过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曲，我觉得有太

多想要分享的了，所以先来听一首歌，我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 Freak，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的乐团，叫做 Early Bird。听完之后，我就来跟您分享我们所体会到的仲夏节，还有仲夏在这里所反映的自然景观是什么。

来自于 Freak 乐团的 Early Bird。 最后想要来聊聊我在 Rovaniemi 也就是圣诞老人村所在的这个地方一个很不一样的体会。我们到 Rovaniemi 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晚上11点的时间了，想当然而天色是亮的。那后来因为我们的伙伴有人肚子饿，所以我们决定走路去麦当劳。那里的麦当劳是24小时，而且它是圣诞老人官方麦当劳，也是全球第二北的麦当劳，本来是第一，但后来被挪威夺去了第一名的宝座。不过没关系，第二名也是很不错的。那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就发现，哇，天空非常的美，当然没有晚上，可是太阳就在地平线滚动，然后天色是粉红色、淡粉色、淡橘粉，然后

还带有一点紫，就是一个很梦幻的颜色。这样的天空颜色我从来不曾看过，而后来我也发现这个只有在深夜的北极圈以内的城市你才会看到这样的天色，真的很梦幻，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难以忘怀。那当我们回到高斯蒂能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里其实天空已经没有那样的颜色了，原来它真的是限定色呀。那除此之外，我有提到我们正好遇到了 Rovaniemi 的仲夏节，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仲夏节，我们是在圣诞老人村的时候，当地餐厅的老板娘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就很快乐的去参加。但是仲夏节好像就是给当地居民参加，虽然是免费，不过它就不会有太多的指标。我一开始进去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阿伯，一个老公公，他在提供话术让大家自己去绑。提到芬兰最有名的一个传统文化就是桑拿，在传统的桑拿里面，他们会拿桦树绑成的树丛来拍打自己的身体，因为象征着驱邪，而且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在仲夏节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泡桑拿，所以在当地就有一个老爷爷，他就提供了很多的桦树枝来让他们自己来绑。然后我就非常的好奇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传统，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己绑过我的桦树枝，我就跑过去问，然后当地就有一个很热情的大哥，他就跟我分享了他们的桑拿文化，还有他们如何使用这个桦树枝，以及当地展出的一些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务农的机器，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愉快的交流。那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当地有一个姐姐，她在提供免费的，也是免费的，大家可以自己绑花圈。不过整个仲夏节除了会有音乐、有舞蹈、有这些传统的文化之外，当地的一个最高潮就是升起篝火。篝火在仲夏节每一个仲夏节都有，而且是北欧每个国家的仲夏节你都会看到，也就是他们会升起一个很大的火焰，我有点难形容，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找。然后那个火其实我没有这么靠近过这么大的火焰，还蛮热的，而当火升起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拍手，很漂亮，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去找找看那样的画面。那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篝火也没有参加过仲夏节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好像也深刻的感受到了当地人他们到底如何的来珍惜夏日的阳光。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对亚洲人来说，对台湾人来说很难以相信，因为真的太热了，不过这个就是自然对于人的文化、对于人的节庆或者是音乐有影响的地方，非常的有趣。好，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最后再来跟您分享一首大喇瑞乐团的歌，叫做 Alias。 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

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because we've got the power to do so. Hallelujah. Glory to God.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生活结合，不然徒具形式。家庭中一定要有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我们不单只要有忍耐、宽容、节制，不轻易发怒，而且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大小的事上都表现出爱心来。父母要是对子女缺乏爱心，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不问在家里读了多少圣经，做多少祷告，讲多少道理，要是没有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了。有个人对朋友说，我的母亲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她一定要孩子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和团契祷告，可是她从来不曾轻抚过我。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心声，子女需要爱，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缺乏爱，孩子得不到圆满的发展，他的生命中将永远留下不可补偿的缺憾。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儿女是父母最有价值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并且要让我们来经营和管理建造它。因此，父母应该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让你享有孩子，而且也要让孩子能够享有你的爱。这就如同好朋友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分享，同样父母与子女应该趁早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2: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我可以给你1000块意思意思啦。
1: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两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0: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所听的经历啊，我伫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恁，将恁分别做圣，单单归属伫我，而我荣耀的名会当彰显伫恁的身上。我的眼目看顾着恁，我的心拢伫恁的身上。恁若是遵行我的吩咐，遵守我的律法典章，我的确要束缚予恁，予恁的子子孙孙来祈求我，来祈求我的名吧。我的确要对天顶阿耳孔听恁每一个祈祷，赦免恁一切罪，医治恁受伤的罪，来归恩我，来归恩我吧。我的心肝惊，来归恩我吧。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裴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身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裴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力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想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使徒保罗来探访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怎么说呢？哦，真是个活动多多的热闹场所啊！每间教会都有永无止境的计划和会议，而主日崇拜却是经常不受重视，甚至服事会偷工减料，剔除了祷告会等等。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些真的是为了使教会更好所做的改变吗？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妇人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治之后告诉妇人的丈夫，她的病况正在改进中。过了几天，医生仍然给予同样的答复，但不久妇人却突然过世了。丈夫问医生说，我的太太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改进的吗？我知道有个教会是死于改进的。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毫无圣经思想的牧师，接着将祷告会变为辩论社，最后牧师甚至不再为会众祷告，教会不久就真的死了。我建议可以在那间教会前立一座墓碑，写着死于改进。在教会里总会有可供合理的改进空间，但是让我们在做之前要确定他们是由上帝的道、改变生命的原则所引导的，而不是由那败坏属世的理学家来加以引导。上帝将教会放入这世界，撒旦想尽方法将世界放入教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有两种鸟是心灵之歌的最美写照，一种是云雀，它一大早起来就用音乐向太阳问安，它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